要玩的不正眼，你叫乱八咧咧跟来，你叫马八咧咧跟来，路上有本的比了八来，大路上有本的银五爷爷，大路上有本的中大伙，那么的丢，你有你放爸爸无所谓。And we really baby one little little money, baby.

0: 要我把他扔出我不也没
1: 一零五度高我要路马巴勒一零五度高我要路马巴勒路马又被老道打破我路马路有人叫他打一句为了一波龙马巴路马巴叫他打一句为了他处理马巴
0: 夹结果
1: 我们有夹结果夹回头给你看那种路马第二边的马家因为你要过不你要路过就要我家我路马又被你家那边的家跟别人的别人就要干了呢当你要准备人家干了他不能让别当你来讲为了该为了为爱做小不你为我路马天也
0: 哎呀家来就能够给了没给你能够我路马家别人家
1: You've been with a guy now, you get a point, you can't be on your baby, you're like, yeah, yeah.

0: 응? 알아?
1: 응.
0: 왜 그래? 아, 왜?
1: 你们都是谁啊？
0: 아, 나 지혜배.
1: 那算了，没事，带过。带过，接你个。我说，接呗，我那天我那里还那个忙的呢。嗯。别给多少。带过，当兵的，你们要先当多少门呢？嗯。你们有什么打算？
0: 阿婆呀。